算了算了算了就好，埋怨喷在我手，命令我做我也得，算了，哎，不然你想着他在屋里有爷爷娘娘给我，命令啊，把好娘转家，把大哥哥转家，那爷爷爷娘婆婆给谢啊，命令啊，我发他，命令啊，我发他，我爷爷的家谢，把好娘转家的。你别再咬命啊，我爹爹也来我娘妈找我孙呀，那是什么玩意儿，我爹我爱我在上面，那我爱我的那家，我也不能哭不娘的让别人嘛，哎别人嘛不能了，老黑吧子第一吧来一个路啊，哎哎我爹不到我爹的可惜，那就说在这里哎托风托风，我好的托风，要你干谁？我要干啥？要你干谁？我好的托风，大姐的呐，我做你的苦安苦，俺也一样的托风，俺也一样的托风，俺托风，我娘风，双全全啥不样？全全啥呀？爸爸，我爹爹把我把你娘婆把我煮的，这我女儿可怎么办？我努阿爸妈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问我不能问你啊啥的买烟烟的坑买烟烟的坡地烟烟的坡马路死了买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坡马路死了烟烟的

是错，那也不成说也不能怎么的呢，那越来越难说的也不同，也就能不能上手啊，不是也算是讲真的让你说那说不过发生你找不出不乱也被放过回娘山啊，把君子父子耶稣啊，管快点我啊，却也不管不管乎名目那也蛮着急啊，趁你啊，趁你啊，没你被人家也怕我坚持那么你要趁你啊，什么的月亮你的手的另一部分也你的妙什么说也你的被你的手的啊，什么的月亮你的手也无爱要不碰也你的妙什么说也你的被你的手的安全那都被搬了吧，妈不是你的心在不变，这不变的你我不变的我跟你被电视包包包你有多少人了

娘娘，我把所有事情都跟你妈他们说了，以后能不能让你们忘记？还要把他们把我娶了吗？我也别想。第一波他们出现不让你，不要把他们怕，也别问他出现。那就我弟，说白也不生气。